今晚八点钟了，我们有飞到我的歌曲《地球是平的》。好了，我们下回来会有刘宇宁的《天心树》，还有陈雪然的歌曲《苍苍》。我们在8:20会有今天的韩流风音乐。

0: 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2: 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
3: 不是看，是听。你也来听听，新晋歌手不止唱功好，声音还很有穿透力，唱起歌来不是在炫技，而是在说故事，很有层次。
4: 新晋歌手有这的能耐，应该是人生有一定的历练，有故事的人才能用心说故事。
3: 我这两天都在听他唱歌，扣人心弦。
4: 是扣人心弦。
3: 怎么会读成弦？明明是旋律的弦，扣人心弦。
4: 不止读错，还写错了。不信你查词典。
3: 我错了，扣人心弦。哎，真的读作弦，怎么会这样呢？不是弦。
4: 你在找弦？
3: 弦还真是两个不一样的字。旋律的弦，左边是一个方，右边是……等等，我有印象，之前我们谈过这个部首，这个部首读作眼，一般不单独使用，只做部首用。左边的方表示旗杆，右边的人则表示旗子。凡是从眼的字，大都跟旗帜有关，比如旌旗。
4: 旋律的旋，也就是凯旋周旋的旋。除了有部首眼，还有书在旋字右边下面。书是脚，旋就是人的脚随着旌旗的指挥而转动。
3: 这么旋转，自然得有它的旋律了。
4: 而扣人心弦的弦，左边是弓箭的弓，右边是玄关的玄。你极有可能是有边读边。
3: 我是把弦和弦搞混了，以为那句成语是指扣住人心中的旋律。
4: 不是，心弦是个名词，表示思想感情，通常用在表示受感动而引起共鸣时。而扣在这里是敲打敲击的意思。
3: 敲打人的心，敲打人的思想感情。
4: 是的，成语扣人心弦形容文艺作品或表演比赛等使人心情激动，引起共鸣。
3: 那位新晋歌手唱歌总能引起共鸣，扣人心弦。
4: 看林丹和李松伟对决也非常扣人心弦。
3: 能这么用吗？扣人心弦都用在歌唱、文章等艺术表演或作品中吧。
4: 用来描述比赛，包括球赛等竞技也行。总之，使人心情激动。比如一篇大约20年前的报道写道，第45届世乒赛团体赛正在美丽的吉隆坡进行，精彩纷呈的场上厮杀扣人心弦。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结果八点钟这两首歌曲都不错哦，这是任贤林俊杰的歌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还有 Leon 大眼的歌曲《给我的 Crush》。我们稍后来会有邓紫棋的歌曲《让世界暂停一分钟》，李现的歌曲《群星闪耀时》。那当然八点四十五分就会有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锁定频道，这里是 Red FM。

0: 对抗。
1: 由于全国各地疫情严峻，第二轮的阿斯利康疫苗今天中午正式开放给雪龙、柔佛、槟城和沙拉越18岁以上和60岁以下的民众登记预约，结果所有名额在1小时之内就一扫而空。但过程当中，网络网站。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好了，这首听到的歌曲呢是薛之谦的歌曲《守候》。好了，这时候我们来看今天的保健专讯哦。好，平时我们工作很忙，节奏很快，你是不是也总会觉得说身体偶尔会有一些的疲惫，还有缺乏活力呢？好，其实最好的健康补品就是我们自己的脚下，那就是最科学的运动。那很多人以为说运动就是为了减肥或者是练出肌肉，但从健康的角度来看，运动更像是给我们的身体做了一次深度的系统维护。那首先呢，运动就是心血管的清道夫。当我们进行快走、慢走、慢跑，或者是游泳的时候，有氧的运动时，血液循环加快，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降低血压，能够控制血糖，让血管能够保持年轻又有弹性。好，第二呢，就是力量训练，就是骨骼跟肌肉的保护伞。过了30岁哦，我们的肌肉量每一年都会在悄悄的流失，所以每个星期2到3次简单的自重深蹲或者是俯卧撑，就能够帮我们锁定肌肉，能够提升骨密度，到了中老年的时候依然是能够健步如飞。运动呢是还能够解压，那运动时大脑分泌的内啡肽还有多巴胺，就是天然的快乐因子，是能够帮我们扫走一整天的工作压力跟焦虑的。所以呢，运动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0: 近走在路上，感觉空气怪怪的，你有发现吗？
1: 有有有，我昨天跑步都觉得喉咙干干的，今天一查才知道，原来烟霾来了。
0: 是呀，新闻不是也有提醒吗？最近空气品质下滑，尤其是早晚的时候，感觉整个城市都蒙上一层灰似的。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出门记得戴口罩，特别是老人家、小孩，呼吸道比较敏感的，更要小心。
0: 还有要多喝水，减少户外活动，能在室内就尽量在室内，别硬撑。
1: 对呀，天气炎热，空气又不好，我们更要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身边的人。
2: Red FM 温馨提醒您，外出戴口罩，室内多喝水，别让烟霾偷走你的健康。

们有蔡明佑的歌曲《快乐有时有》，欢迎来到今天的快乐生活馆。你好，我是佑存。恭喜大家，今天已经是星期三了。周三的心理学上被称为是山峰日。如果把星期一比作是爬山，星期一、星期二就是咬牙往上爬。今天你终于是站在了山顶。只要是翻过了今天，星期四、星期五就在眼皮底下，周末的曙光已经向你招手了。我知道过去两个星期大家都是因为烟霾的问题心烦意乱，既然烟霾的课题前两天已经是聊透了，那今天我们就不再多谈空气，来聊聊怎么帮你来洗洗脑通通气。不过呢，在这个烟霾时期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多喝水戴口罩。好，到了星期三的半山腰啊，你是不是也觉得说今天特别容易电量过低呢？诶，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周三倦怠感。好，稍后教大家三个很简单的周三提神仪式。

我们有王塞汉娜的歌曲《恨海晴天》，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好，这里我们来教大家三个极简就很容易的周三提神仪式，不用花钱，在办公室前面就能够做得到。首先就是微型桌面休假，你可以拿一杯水站在窗前，盯着最远的那一座的或者是那一栋的建筑物看60秒，把你脑子里的待办的事项暂时的放空，只关注自己的呼吸。第二就是3件小事情的清单，删除长达20条的任务清单，今天只选3件重要的事情，做完这3件，今天你就是满分了。好，第三呢就是音乐换档，如果前2天一直都是听一些激烈的一些音乐，今天你可以试一试换成节奏感比较强但没有歌词的 Jazz Hop， 给大脑制造一种在咖啡馆工作的错觉。好了，稍后也会放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到听了之后我们来聊聊生活当中那些被忽略的微幸福。

我们有李宏生的歌曲《跳房子》，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刚刚聊到了怎么在星期三恢复电量，其实呢，支撑我们熬过忙碌的一个星期，往往不是大喜事，而是日常里那些不经意间发生的微幸福。什么是微幸福呢？我们就给你举个例子哦。早上赶路，刚走到路口，红绿灯刚刚好变绿了，顺手拿出一件很久没穿的外套，口袋里竟然掏出了一张没花掉的钞票。吃酸奶盖的时候呢，发现盖子上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被沾到。那或者是今天早上点了一杯咖啡，第一口喝下去的温暖跟甜度刚刚符合预期。那心理学家他发现哦，人类的大脑很容易记住一些糟糕的事情，却很容易把一些刚刚好的小幸运当作是理所当然。所以今天不妨把心理给自己做一个小统计，看看今天你碰到了几件顺心的事，用这些小确幸给自己的大脑洗澡。

我们有大张伟的歌曲《只为爱与自由》。刚刚聊完了心理上的小幸运，我们再来看一看眼前的环境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哦，电脑桌面或者是手机屏幕越乱，人就很容易的烦躁。那很多人的桌面呢，是堆满了各种的文件，还有几十个未读的邮件的红点，甚至是浏览器打开了30个标签页。这种的现象在心理学上叫做数字堆积。好，今天星期三非常适合做一个5分钟的数字大扫除。第一呀，你可以先清理下载文件夹，把那些下载完就没再开过的 PDF 或者是图片直接的移进回收站。第二呢，合并标签页，查完资料的网页立刻的关掉，只留下目前正在处理的2到3个。好，第三，关掉非必要的通知，把不重要的群消息改为免打扰。把这些数字桌面清干净之后呢，你的脑空间也瞬间的空出了50%，干劲自然就会来了。

们有理想混蛋跟高尔宣的歌曲一样会爱上你，这里是 Red FM 快乐生活馆。过了今天周末就不远了，过去两个星期大家因为天气原因可能都闷坏了，不少人已经是提前规划周末，其实想要休息好不一定非要远行，你可以试一试周末微逃离。微逃离呢，就是你可以切换你的环境，去一个你平时工作绝对不会去的地方，哪怕只是离家3公里外的一家的新书店，那或者某个从来没逛过的老街区。好，第二呢，你可以做一件无意义的事，就比如说花一个下午拼拼图，做一顿步骤极其繁琐的早餐，那或者只坐在公园的椅子上看别人遛狗。那除了周末规划，今天中午也可以给大脑一些的食物抚慰。如果觉得说工作压力大，中午不妨可以吃一点富含 Omega 3的食物，就比如说这个深海鱼、坚果或者是一把黑巧克力。这些食物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来舒缓紧张的神经，让你下午的精力会更加的充沛。提前期待周末再吃一顿好的，星期三的下半场就能够轻松的拿下。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烟霾时期还是要戴口罩才出门。

潘玮柏的歌曲《我喜欢你》，这也是 Red FM。快乐时间总是过得特别的快，一个小时的节目，哎，又很快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聊了星期三的提神法，生活里的微小幸福，数字桌面清理，还有呢周末逃离计划跟食物抚慰。希望说这个小时的音乐与陪伴能够给你星期三早上注入一点点轻松的能量。不过呢，在最后还是要温馨的提醒大家，虽然是前两星期我们聊够了烟霾，但防护工作千万不可以松懈。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出入还是要记得戴好口罩，室内多开空气净化器，同时一定要多喝水，帮助身体新陈代谢，保护好呼吸道。在烟霾期间，空气当中充斥着大量的悬浮颗粒物，尤其是 PM2.5 以及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和臭气等有害的气体，长时间暴露在户外呢，就会直接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好，第一呢，就是这个微颗粒 PM2.5 就会穿透人体防线，会直接的到达你的肺部跟血液。因为烟霾当中最危险的是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就是 PM2.5， 它们非常的微小，我们的鼻腔内的鼻毛跟黏膜是没有办法阻挡的，会直接的进入肺泡，甚至呢会穿透肺泡墙进入我们的血液。那这样子的情况会引发什么问题呢？会引发全身炎症， PM2.5 进入血液之后可能就会引发血管炎症，会增加血液的粘稠度，从而会引发心肌梗塞、中风等等的心血管的疾病。所以呢，出门一定要戴上口罩，推荐 N95 口罩。

们有法兰的歌曲大众朋友。好了，感谢你这个星期三早上的收听，也祝你工作顺利，午餐吃的美味的美食，出门记得戴口罩多喝水。我们有容祖儿的歌曲挥着翅膀的女孩，还有王泽言的歌曲嘉宾，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好，马上为你播报新闻简讯。旅游艺术节文化部长拿督斯列张庆信呼吁零售商和商场运营商、酒店业者、旅游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

相关者继续加强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巩固国内的购物旅游生态系统。他表示，这种紧密的合作能够为游客提供更美好且难忘的旅游体验。他也敦促购物场所持续提升服务质量、便利和创新，以提升竞争力，并吸引更多国内外的游客前来。这项举措将为2026年马来西亚旅游年奠定坚实基础，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首选的购物天堂。食物市议会发文告表示，由于受到烟霾的影响，因此决定暂缓举行原定于明天9月3日举行的2026年婆罗洲文化节活动，将延迟至星期六举行，直到9月14日在施乌敦端古布帐广场进行。这项举措是为了保障公众、表演者、工作人员及参与者的健康与安全，因此主办方决定展延活动。文告指出，所有摊位业者将在9月5号开始营业，主要舞台表演者则维持原定安排，在9月6日至12日表演。当局也呼吁民众在烟霾期间自行考虑是否参与户外活动，必要时佩戴口罩，并多喝水及做好防范烟霾和炎热天气的措施。砂拉越干旱天气持续，当局仍在紧密展开派水行动，为受影响地区提供紧急供水。砂拉越乡区水工局代理局长达米达·达蒂透露，目前优先派水的重点区域包括穆中、斯里阿曼、穆焦及老月。他指出，自从今年七月以来持续的干旱天气，导致多个食水处理厂的原水资源大量减少，进而严重影响了当地居民的日常用水。为了精准掌握灾情，乡村水工局正全天候监控各河流、水坝、食水处理厂及原水水源的水位，以第一时间确认需要派水援助的地区。同时，该局也与省公署、县公署、地方政府及其他灾难管理机构紧密协调，共同展开协调工作。梅里具备充足潜能，有望成为匹克球运动人才培育基地。梅里布艺区议员于小山表示，梅里正是匹克球运动在砂拉越发源与推广的起点。他对这项运动在当地蓬勃发展感到欣慰。他表示，随着更多俱乐部成立、球场建成以及赛事举办，民众将有更多机会参与这项运动。他是在2026年砂拉越青少年匹克球公开赛的闭幕和颁奖典礼上这么表示。以上这一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 Andinik Mati

0: 这是你不回家我就搬家，陈慧晨的歌曲。这里是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雪凤。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家或者是呢不动产的课题了。我们今天有律师，而且呢是一位新的律师，他是郑香荣，郑律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是我们今天有新的律师跟我们来谈的这个课题呢，就是 transfer or will。这个屋子呢，到底是现在给我们的这个继承人，或者是现在给孩子，还是以后再给呢？今天我们有郑律师跟我们来谈这个课题。我们首先下来请问一下律师好了，今天选择这个课题的一个用意啊，那么为什么也会选择这个课题跟我们聊呢？来，我们请郑律师跟我们聊聊一下。
1: OK， 首先今天很开心来到 RTM 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也就是跟很多爸爸妈妈信息相关的问题。我在分享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职业中面对好多顾客问我，我现在这个屋子我现在转给我的孩子呢会比较妥当，还是以做遗嘱的方式再过给我的孩子会比较妥当？
0: 因为我们基本上了解呢，在处理这个所谓的不动产的时候呢，选择的方式就是可以现在呢就以遗嘱的方式来算是指定那个继承人是谁了。如果没有的话呢，那就是另外一个方式，没有遗嘱的那个方式来继承的意思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OK， 所以呢，屋子现在给还是日后给，这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其实。
1: OK， 现在给的话，我们先讲最直接的方式，就是现在给，也就是说再次给，就是爸爸妈妈如果现在把屋子过给孩子，那么一旦完成登记，孩子就是注册业主，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 registered proprietor。那么过世过后，我们这个叫作为 beneficiary transfer， 也就是爸爸妈妈做了遗嘱，那么等到爸爸妈妈百年过后，再通过请刮痧纸过后才过给孩子，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式过，
0: 就是这两种的方式来得到这个继承，或者是就是所谓的不动产的继承权的意思了。
1: 是的。
0: OK， 好，明白。那如果我们现在就转的意思就是转让，就是把这个名字呢转到孩子的这个名下吗？对不对？
1: 对，
0: 是。那如果转了之后呢，其实就是以那个什么转让程序来进行，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OK， 它进行的时候可能需要什么的文件啊，或者是需要注意的事项哪些呢？
1: OK， 首先还没做一个转让程序，我们作为律师，第一我们会检查物质的情况，我们会跟顾客讨我们所谓的地契，看看里面有什么确定谁是这间屋子的屋主，
0: 真正的屋主，
1: 有没有 lodge 一个禁止令，还是有没有其他的 restriction， 比如说他需要经过土地局同意才能够进行这个过名手续，
0: 有没有
1: 这些层层的，对，这些层层的我们 as a lawyer 我们会去一一调查去查 before 我们 advise 顾客做转让程序。当然如果做转让程序直接过给孩子的话，那么我们需要爸爸妈妈的 IC， 孩子的 IC 以及孩子的出生证，
0: 再加上那个地契，
1: 对，再加上那个地契，对，地契的资料。
0: OK， 因为如果万一今天这个地契上是有好几个人的拥有者的话呢，其实这是另外一个课题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呢，第一个先检查清楚这个屋主的拥有人，或者是拥有这个不动产的人到底是不是属于这个原本的那个父母呢？如果现在要做那个转让手续的话，
1: 是的。
0: OK， 明白。所以准备好文件过后呢，我们律师就会进行一些调查，或者是呢勘察之后呢确定无误了，然后呢再进行这个程序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是。好，关于这个转让的程序呢，其实有很多，或者是呢有些细节是要大家明白的。我们歌曲回来继续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屋子到底是现在给呢还是日后再给呢。我们继续会有郑律师。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郑湘荣律师带我们来了解，就是屋子到底现在是给孩子呢，还是以后再给呢？当然这个给的意思呢，就是通过法律的这个程序呢，转让或者是转这个名字呢给孩子的意思了。刚刚就聊到啊，就是其实呢是可以转，然后呢有一定的这些文件要准备的，比如说地契，然后呢这个身份证啊，还有一些文件，这样子是必须准备的，当然就交给律师来办理这些手续的意思了。那律师，我想问呢，如果今天这个屋子呢是还蛮新的，就是没有地契的话呢，也可以转让吗？律师？
1: 其实是可以的，不过这个是要 depends on 发展商，因为一般上发展商他会同意去做转让名字，是首先这个屋子我们所谓的入住准则已经出了，或者是说入住准则还没有出，在等着入住准则出那一个阶段才能够进行过名文件。但是这个过名文件我们是需要得到发展商的同意。
0: 所以如果今天是没有地契的话至少要有这个入伙的准证，然后也要通知这个发展商。
1: 是的。
0: 那么在如果是今天这个屋子还没就是有这个地契的话呢我们算它可能在5年以内啊，在这个转让的话，会不会可能有一些的所谓的开关引号罚款啊，或者一些要课税呢？
1: 这个的话就如果一旦发展商他同意，那么在这5年内要看是什么样的一个转让，比如说爸爸妈妈送给孩子，那么这个就不会重到税。假如是说以买卖的方式来去做转让文件，那么这个就会得到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盈利税 ERBGD。
0: 明白。那如果超过了5年的话呢以那个送字或者是呢那个什么就是送给孩子的话呢是没有这个所谓的盈利税，对不对？
1: 是的。
0: 那如果今天转让的时候其实要很清楚的注明这个转让的那个名称，对不对？
1: 对，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叫做 consideration， 就是说你转让是以怎样的方式转让。比如说爸爸妈妈送给孩子，那么就是以 love and affection 爱的方式送给孩子。
0: 所以在转让的时候就会以这个来注明。
1: 对，来衡量是否会不会所谓的 RBGD。
0: 课税
1: 对。
0: OK， 明白。所以就是当父母呢他们在询问这个律师的一些意见的时候呢，律师也会告诉他们今天你是想要送给孩子呢还是卖给孩子，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一般上感觉都是送的那个比例占比较多嘛。
1: 对对对。
0: OK， 好，明白。那如果送的话呢不会有这个所谓的那个产业盈利税，对不对？
1: 是，
0: 但是如果是少过5年呢，会吗？会影响到吗？
1: 不会，
0: 也不会影响到。
1: 对，
0: 只要还一些什么手续费，或者是所谓的一般的那个税务就 OK 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包含哪些呀？
1: 包含我们印花税，因为跟着我们 Stamp Act 1949年，父母如果以爱的 love and affection 的方式过给孩子的话，那么里面的印花税是要 depends on 物质的价值是多少。首100万的物质价值呢，它是会豁免180%的。假如是说超过100万，那么超过100万的部分呢，50%是豁免这个印花税。所以所有不是说所有的爸爸妈妈送给孩子啊那些过名文件是不需要还印花税，因为这些都是要看房产的价值。对，
0: 所以是说呢在做这个转让的时候呢也是会所谓的估价。
1: 是的，那个是由我们的税收局那边 JPPH 来做估价。
0: 估价之后，然后以这个屋子的那个市价，然后如果是少过100万的话呢，就免这个印花税的；超过呢，就50%的印花税。
1: 是的，
0: 是，这是其中的一个税务要还。那还有哪些的税务吗？
1: 其他的就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房地产盈利税。那么只要是爸爸妈妈以爱的 love and affection 过给孩子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享有一个 no gain no loss 的 treatment。 他也不会因为房屋的市场价上涨啊而需要还这个我们所谓的 RBGD。 当然一旦这个过名一旦完成，那么我们就会按照相关的程序在一个 my test 系统为我们的顾客进行一个相关的申报， 然后并且我们会用一个适用的条件 application 来去 SM 掉这个 RPGD。
0: 也就是只有那个刚刚我们说的以这个爱的礼物赠送的话呢，才不会有任何的所谓的课税的意思了。
1: 是的，
0: 除此之外其他的都会被课税，对不对？
1: 其他要 depends on 是什么样的一个 transfer。
0: 比如买卖的话就是
1: 以买卖的话就是假如说以买卖的方式过给孩子，那么头五年就会有RPGD。
0: 如果超过五年的话呢？
1: 超过五年就不会有。
0: 哦，就算今天这个市价其实已经翻倍了，也不会有，
1: 超过五年，对啊，只要超过五年就好。
0: 这是以买卖的性质。
1: 是的。
0: OK， 如果今天是我们撇除父子或者是这个父母送给孩子的关系了，今天如果是我送给我的姐姐或者是我的兄弟姐妹或者是送给朋友的话，又怎么说呢？如果转让的话
1: ，OK， 这个的转让能够豁免消费，豁免印花税的也只有，父母转给孩子，或者是转给孩子转给父母，或者是说爷爷奶奶过给孙，还有一个就是夫妻之间的转让。那么其他的话，只要没有超过五年，那么就会中到我们所谓的RBGD 房地产盈利税。
0: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只要这个房地产呢，它超过了五年的，我们所谓的应该是在那个 SMP 签署的那一刻开始算起，对不对？如果超过了五年之后，不管你是以什么关系来做这个转让的那个动作的话呢，不会有这个RPGT 这个税务，超过五年的话。
1: 是的。
0: 好，明白。那这个转让呢大概需要多久的一个程序啊？如果我们今天说这个地契 OK 是完全由这个父母所拥有的，然后呢是以爱字或者是以送的礼物方式给我们的孩子了，大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这个才会完成这个转让的那个手续啊？一般上了
1: OK， 一般上其实这个每一个 caster 它的性质都不一样，因为实际上如果你真正要问我要用多久，其实要看每一个 case， 因为像你所讲的是一个完全是拥有者，是父母送给孩子，那么我们就要查那父母的部分是否有没有被弄下一个禁止令，要看那个 Lancers 他的 term 是怎样的。如果是完全干净的，那么
0: 自由身
1: OK， 这个的话签好你的过名文件，我们将会把这些过名文件 submit 进去给我们的税收局，他们大概要用14天工作日来进行，然后呢 Notice 打先让一旦出，我们就要去申请相关的文件，比如说封居啊，才能够 submit 进去给土地局来做过名文件。这个的话一般上如果快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那不过这个还是要 depends on 税收局跟土地局他们的手续速度，对的，
0: 明白。OK， 大家都应该滴滴了。好了，就是完成了之后呢，他也不会给什么所谓的冷静期，对不对？就是让这个可能父母会再想一下，不会有，对不对？
1: 一般上我的建议是冷静期是最好是签之前，因为父母before父母签这个文件，我会问父母爸爸妈妈说，你是不是现在真的要确定把你的所有的权利 ownership 过给这个孩子，那么接下来你要考虑的是，将来如果你的孩子卖出去了，你们没有屋子住，你们能够接受得了吗？
0: 要考虑到那个现实生存的问题了。
1: 对
0: OK， 就是可能要考虑一下下了，就是一旦转让了之后呢，这个拥有者就易名了。
1: 对、父母要认真的去考虑说，这个屋子你还可以继续住吗？那屋子卖出去过后是谁来决定，是谁来去管理这间屋子？假如说孩子有欠钱，那该怎么办？如果自己年纪大了需要赶着用钱，那怎么办？这些种种原因都需要考量到，
0: 是回归到那个现实的问题了。可不可以转让之后呢，可能有没有些什么备注的条件啊？就是我转让给我的孩子，但是我会在这里就是住到就常住了，继续住下去的意思了，拥有这个住权的意思了，有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附加备加这什么备注啊？
1: 这个一般上是没有。
0: OK， 所以大家要明白了，就是一个屋子或者是一个不动产呢，它其实那个价值其实蛮高的。当你动了这个念头想要转让的话呢，就是意思说这个拥有者呢换了名字的话，这个真相深思熟虑一下下，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歌曲我们来了解更多咯。

0: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有郑湘荣律师带我们来了解的就是屋子到底现在给还是以后再给孩子呢？当然有经过一些法律程序了。如果确定是给孩子的话呢，并以这个赠送，然后呢爱的名义赠送礼物给孩子的话呢，当然在这个税务方面呢是可以应该说了是可以减免好多好多的。当然也是要看这个市价而定了，因为如果超过了100万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印花税还是要付一下。那如果今天转让的那个项目呢是不一样的，是以交易或者是买卖的方式来进行的话呢，那就需要课一些的税务了。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请郑律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如果今天我转让了这些屋子给孩子的话，发生了一些很现实的课题的话，比如说孩子不让你住在里头啊，还是怎么样的话，哎，可以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拿回来？因为这是我的嘞。我们请郑律师带我们来了解一下。
1: OK， 关于这个课题，简单来说，是在问 transfer 有没有 undo button。简单来说，没有一个简单的 undo button， 因为为什么？一旦过名程序完成，爸爸妈妈把所有的 share 转给孩子，那么孩子就是在法律上已经是成为一个注册业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register proprietor，
0: 全权拥有。
1: 是的，那么意味着这个 transaction 已经是完成了，也不是说我们说的爸爸妈妈单方面说哦，我现在已经后悔了，那么我想要请土地局帮我取消，就可以直接恢复原来的房产所有权，那个是没有的。
0: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例外呀？
1: 有，当然如果孩子愿意把孩子以同样的方式过回去给父母，那个是比较简单，那么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过回给孩子，但是这个呢是以新的 transaction 来方式，而不是取消第一次的 transfer。他是说第一次父母过给孩子，那么第二次孩子过回给父母。
0: OK， 也要以这个赠送的名义，就是愿意，双方都愿意的底下。
1: 是的。
0: 那也不会被课税，对不对？
1: 是的。
0: OK， 这是双方愿意的底下了。如果今天孩子不愿意的话，那就不可能了，对不对？
1: OK， 孩子不愿意的话，那么孩子一定会说为什么会不愿意去过回给父母。第一，他想要钱。那么他可以以卖的方式卖给爸爸妈妈，但是这一个方式呢，那么就会顾虑到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盈利税 RBGD 的问题，因为只要是爸爸妈妈过到给孩子没有超过5年，孩子以卖的方式过回去给爸爸妈妈，这个就会中到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盈利税了。
0: 产业盈利税，因为少过5年，然后呢就是以买卖的方式了。
1: 是的。
0: OK， 明白。
1: 那么第三种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完全不愿意把房子转回去给爸爸妈妈。如果说孩子说这是我的房子，我不要还，因为当初是爸爸妈妈你们要给我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了解，去了解一下当初这个过敏是怎样子发生，那么其中有没有包括欺诈，或者是说有没有虚假程序，或者是说有没有存在着我们所谓的仿冒签名的这种。如果只是单单爸爸妈妈说我只是后悔了，那么这个和当初的 transfer 本身存在的法律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如果只是说我觉得现在不应该给，但是当初的 transfer 是在爸爸妈妈完全知情下，自愿的并且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去签的，那么单纯的后悔是不会把原来的 transfer 给消失。
0: 所以真的要很经过很深思，然后呢理解你自己的权益在哪里过后呢，你才可以做这个动作了，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呢？比如说我是确定要给我们的孩子啦，我也只有这几个孩子，这样子就是当我就是可能去了天堂之后呢，我是真的要给的，但是就像是我们的律师说的，你现在给的话呢是没有后悔见的那我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啊？其实
1: 要么就是过一部分给孩子，但是这个第一个建议就会是说这个会变成一个共同拥有。 并不是说爸爸妈妈完全控制到以后呢，房子任何决定，比如说要拿去卖呀、啊，要拿去 refinancing 啊，那么就要通过所有业主的同意才能够去、
0: 嗯、哦，这是一个方法了。
1: 嗯，然后、哦第二个就是说我个人会比较推荐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遗嘱或者是产业规划，
0: 嗯，
1: 来像你讲的就是说等到百年过后才过给孩子，那么这个的话我的建议是说可以做一份遗嘱。
0: 嗯嗯
1: 嗯，
0: 遗嘱的话呢我们就要清楚列明，比如说这个的不动产我是打算给孩子，然后呢还要很清楚的说明他的那个拥有的那个百分比，对不对？因为如果今天我有五个孩子的话呢，必须要比如说 我只给一位孩子的话，我就要清楚的列明只给他而已。如果我是给五个孩子的话呢，就是平均分给他们的话，也要很清楚的列明，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OK， 在里头我们有些可能需要注意的事情呢、嗯、可能在立遗嘱的那个部分。
1: OK， 立遗嘱的部分第一 before 立遗嘱，我们当然会检查说屋子里面有没有确定他的 ownership、
0: 嗯、
1: 看他的那个所有权是不是爸爸妈妈的，如果
0: 是也是要拿地契，
1: 也是要拿地契，对。
0: 嗯嗯嗯，
1: 然后立遗嘱第一我们会说执行人，意思是说爸爸妈妈百年过后是谁负责去申请我们所谓的刮痧纸、
0: 嗯、
1: 然后是谁去安排爸爸妈妈的身后事，第一执行人，第二就是刚刚所说的爸爸妈妈的遗产。那么每一分别的遗产，比如说物质银行那些东西是分给谁，那些小孩子的 IC 啊名字都要列清楚，
0: 继承人是谁。
1: 是的、
0: 哦、
1: 然后最后一个当然遗嘱的话我会比较推荐于我们这边会放一个叫做剩余条例 residuary clause， 比如说爸爸妈妈出了以上五个产业、
0: 嗯、
1: 比如说漏掉的祖上传下来的土地，或者是说未来买的房子，
0: 嗯嗯，
1: 那些全部都可以归为这个剩余条例。那么在于这个没有除了以上的五个 property， 那么这一个将会给谁？
0: 哦，也要清楚的说明他的继承人是谁。
1: 是的。
0: OK， 明白。所以在你这个遗嘱里头呢，是有这个所谓的执行者，然后呢继承人有谁？
1: 是的。
0: 然后也要有见证人，对不对？
1: 是的。
0: 那这个见证人他的那个用途是？
1: 见证人就是说要 verify 做遗嘱的人的签名是否他在清醒的情况下签、
0: 嗯、
1: 那么他也没有在任何的人的影响下去签这个见证人的用途是将来等到这个做遗嘱的人百年过后，他要去签一个所谓的 statutory declaration、嗯、去 declare 说这个人是在这一段时间去签这份遗嘱，我是在他签了这份遗嘱的情况下我见证他的签名。
0: 嗯，明白，很重要。那这个见证人有没有规定那个数目啊，或者是可能几位这样子才可以算是比较有效这样子？
1: 我们法律上见证人两到四位，但是通常、
0: 嗯、
1: practice 来说是两个律师。
0: 明白。好，如果今天呢是有立遗嘱的，那我们就可以指定日后到底是谁来得到这个继承权这样子。那在得到这个继承权或者转让的方面，就不会有这个所谓的课税啊，或者是可能有些什么额外的费用吗？
1: 这个的话如果我们进行这样的一个 transfer、
0: 嗯、
1: 第一我们一定要经过我们县公署那边的 application， 就是所谓的要请刮痧纸，刮痧纸请出来了我们才能够去做过名文件。这个过名文件呢所谓的印花税跟着我们的那个Stamp duty treatment 的话，印花税只是一个固定的一个10块钱，但是这个是要符合法定遗嘱里面所规划来过名，或者是说经过法定分配程序来过名。如果没有遗嘱也没有经过法定程序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印花税将会以房子的市价来分配。
0: 哦 ，OK， 那刚刚律师说的那个法定的文件呢，就比如说是那个 LA 了 ，LA 是给没有遗嘱的话呢，他们就去申请，就是所谓的执行或者是遗产的管理书这样子，对不对？也同样是在县公署那里去办理，对不对？
1: 沙捞越的话是县公署可以办理，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阿曼纳拉亚，他们都可以帮忙办理。
0: 哦 ，OK，、
1: 不是要到法庭去。
0: 是，那如果今天是没有所谓的 LA 或者是遗产的管理书，也没有所谓的遗嘱的话呢，就是也没有得到这个县公署的这个刮痧纸的话呢，那就可能需有还有哪些的方式吗？就是转让的方式没有，
1: 没有，
0: 就一定要有这其二，
1: 对，其一啦，一定要经过县公署的刮痧纸，才能够进行过名文件。
0: 哦 ，OK，那其他的都不行。
1: 是的，
0: 是。那只要有这两个的话呢，就是印花税呢是固定的，就是一个时令级而已，就在转让。
1: 是的，那个是在跟这遗嘱的指令下去做的话，是一个固定的印花税10块钱。
0: 明白。所以如果今天那个有关这个不动产或者是屋子的这个课题方面啊，律师您的建议是如果我们之后是确定要给孩子的话，但是又担心可能一些现实课题的存在，您的建议就是让我们第一立遗嘱，对不对？还有第二个方式是那个百分比，就是拥有权的那个百分比，可以就是由父母和孩子同样拥有这个屋子，对不对？
1: 对。但是关于那个第二个建议的话，因为是变成一个共同拥有，它并不是说爸爸妈妈完全能够控制得了。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比如说以后将来要拿去卖啊，那些一定要得到孩子的同意。
0: 那么在这个如果是把这个名字呢，可能原本的那个拥有者是两位，我们打个比方说爸爸妈妈好了，那今天爸爸妈妈想要把这个拥有权变成四位，我今天如果有两个孩子的话就变成四位的话，那当我把这个拥有权分给这两位的时候，有需要可能付上一些什么税吗？还是只是可能需要付一些律师费而已啊？
1: 这个就是可以经过我们的爱的方式，就是 love and affection， 把自己的一部分的 share 过给孩子。那么这个就像我们刚刚起先讲的，没有不需要还任何的印花税，然后关于我们所担心的 RPGD 也不会有。
0: 只是可能就律师费还是要付一付。
1: 是的。
0: OK， 好，明白。好，对于今天的课题呢，房子或者是屋子现在给还是日后再给呢？我们请香荣律师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来做个小小总结好了。
1: OK， 我的建议是说，在进行过名之前，你要先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你现在就把屋子转让给孩子呢？还是说你还是有保持着这间屋子还是我的，我自己来管理，等到我百年过后，再按照我的意愿来给孩子？这个两个选择其实是看起来是时间上的不同，但是在法律上所涉及的安排其实也完全不同，所以在你决定要 transfer 或者是在做遗嘱之前不要只问说哪一种比较便宜，哪一种比较省时间，更重要的是要问自己哪一种安排才是真正符合您现在的需要，更适合你的家庭。
0: 好，谢谢香荣律师的分享。

0: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被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接受安排于九月底遣返回国。朝圣基金局弊案涉案者明天和后天将被控上庭。美国能源部长底布委内瑞拉，两国石油协议即将敲定。萨拉姆雷西亚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正被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定于九月底回国，他们表示同意自愿接受遣返回国。昌明政府发言人 Dato Sri Famifadel 说，在被移民局拘留的大约10000名缅甸难民中，内政部筛选出了大约5000人，并把名单提交缅甸。

0: 大使馆，遣返程序预计将在九月底展开。政府也获知这批难民回国后的安全得到保障。提到烟霾问题，法密说沙拉越的布云造雨作业能否执行取决于云层移动情况，这是为了确保雨水能够降落在需要降雨的地区。他说马来西亚气象局目前正在评估合适的云层结构，之后才能开展任何人工降雨作业。另外方密表示，9月16号的马来西亚日定于晚间在沙拉越古建婆罗洲会展中心举行，这是因为沙拉越几个地区特别是古建和西连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有鉴于此，当局决定将庆典安排在室内举行。也是通讯部长的方密说，计划露天举行的节目无法按原定计划执行。国家团结部从8月31号到12月31号期间举办 Merdeka 足球赛展览，致力推动足球成为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宗教和文化背景人民之间的团结象征。国家团结部在今天发布的文告中提到，为期四个月的这项展览是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博物馆局的一号展厅举行。涉及朝圣基金局案件，早前曾被反贪会拘留的几个人将在明天和后天被控上庭。反贪会主席的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提控程序会在沙安南、吉隆坡和吉兰丹的法庭推行。有两项指控是和滥用职权及欺诈罪有关，而涉及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酒店租赁案，反贪会已完成最新调查，调查报告预计将在呈交总检察长后在下个星期提出进一步指控。涉及朝圣基金局在沙特阿拉伯的酒店租赁案，一名前部长被警方从今天起直到星期天还押五天驻查。这名前部长是在昨天下午4:30向反贪会报到录取口供时被扣留。反贪会主席 Dr.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这项消息，并指正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调查这宗案件。槟城州政府下令设立特工队调查发生在昨晚的渡轮和货船相撞事件。德鲁巴汉渡轮和 MV Mecca Jaya 货船昨晚是在槟城港口海域相撞，导致21人受伤，其中6人猛受重伤。槟城港务局主席大斗杨顺兴说，他已下令彻查这起意外，并指示相关各方收集资料协助处理赔偿事务。前万杰国会议员 Nick Mohammed Abdul Nick Abdul Aziz 今天在国会上议院宣誓续任上议员。进入第二届任期的 Nick Mohammed Abdul 是在上议院主席 Dato Awang Bemi Awang Ali Basa 面前宣誓就职。Nick Mohammed Abdul 也是已故吉兰丹州前州务大臣 Dato Nick Abdul Aziz Nick Mat 的儿子。他之前在2023年7月8号到今年7月7号首都受委代表丹州出任上议员。
1: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国际消息，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布委内瑞拉，准备敲定一项石油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将获得对委内瑞拉大约1/5石油储量的控制权。在这之前，委内瑞拉国会批准了这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宣布，这项协议将使美国获得650亿桶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赖特在抵布委内瑞拉时向媒体表示，会在星期三宣布几项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曹洪出任海军部长，曹洪之前已在4月担任代理部长。特朗普星期二在社交平台贴文中宣布这项提名，并提到他没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担任这个职位，不过这项提名还需获得参议院通过。 曹鸿在1971年8月3号在越南出生，他的父亲曾任越南官员，1975年以难民身份移居美国。曹鸿是美国海军退伍军官，拥有美国海军特种作战军官、爆炸物处理军官、海军伞兵、海军潜水员以及水面作战军官等资格，曾参加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作战部署。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增加到至少1114人，3916人失踪。灾难管理局是在星期三提供最新数据。另外，中国媒体报道，在西藏死亡人数有16人，546人失踪，总死亡人数增加到1130人，4462人失踪。国际特赦组织星期三表示，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迫使数以千计的安哥拉人，主要是妇女和儿童，迁往邻国纳米比亚，但他们却在那里遭遇严酷对待，并面对被强制遣返的处境。据报道，安哥拉南部多个省份面临极端气候，随着多年面对干旱气候和粮食不安全的处境，在2021年1月到7月间，安哥拉有7000多人迁移到纳米比亚北部。在这之后的数年间，有很多安哥拉人跨境前往纳米比亚。在今年，纳米比亚已遣返1000多名安哥拉人。印尼北苏门答腊省的希纳彭火山星期三上午再次喷发，随着火山活动加剧，已有600多名居民或当局安排疏散。根据印尼火山与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的消息，火山是在当地时间今早7:20喷发，火山灰柱喷发到火山口上方大约1000米处。浓厚的火山灰柱向东部及东南方向移动，目前火山还在继续喷发。尼加拉瓜国会今天通过宪法修正案，全面限制反对派政治人物参加选举。这项修正案将总统任期由6年延长到7年，并明文禁止曾参与政变企图或叛国行为，或曾呼吁外部军事干预的人参加大选。议长波拉斯宣布，这项宪法修正案已获全票通过。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座神秘的漂浮小岛近期引发关注。这片长满树木的陆地先是在湖中央突然出现，随后从卫星图像中消失，如今又被发现漂到约30公里外的岸边。根据研究确认，由于漂木多年来不断堆积，逐渐形成基底，植物和树木随后在上面扎根，在水位高涨时可能导致这片陆地从岸边脱离开始漂流。当局提醒，这座加拿大漂浮岛并不稳定，也可能随时断裂，因此不建议民众登岛。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被移民局拘留的1476名缅甸难民接受安排于9月底遣返回国。朝圣基金局弊案涉案者明天和后天将被控上庭。美国能源部长抵布委内瑞拉，两国石油协议即将敲定。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Red FM 全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十五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刚听过这一首合唱歌曲，是陈维权和方炯斌的我要放假。上个星期拿了几天假期之后，今天重新的回到工作岗位，哎呀，这心还没完全收回来呢。所以呢，为了配合现在我的心情，也为你选来这首歌曲。好，那接下来带你来听的是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合唱歌曲哦，郭俊辰和黄冠亨的天天想你。
1: 언젠가는알게되겠죠

是的，没错，刚刚听过这首歌曲是 Nicole 龚紫薇的两个人的冰淇淋，这首歌曲也是红人音乐流行榜榜中的一首歌。下午好呀，我是阿佳素佳，接下来这小时我会继续的陪着你。很快呀，这个九月也已经来到第二天了。今天如果你人在古晋，应该也会发现外面的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烟霾的感觉并没有明显的好转，再加上天气又闷又热，整个人其实很容易觉得疲惫。加上最近身边有不少的朋友，不是咳嗽就是喉咙不舒服，甚至直接生病了。所以今天这个小时除了陪大家听听歌放松一下，也想趁着这机会提醒在收听节目的你，在这样的天气里真的要多多的照顾自己。出门之前可以多留意官方发布的空气污染指数，如果空气状况不好，就尽量减少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平时也要记得多喝水多休息，记得要戴口罩。如果你现在还在路上刚下班或者准备回家，那就先把这节奏放慢一点点，接下来不到一个小时的下班开麦啦，我阿佳素佳会陪你一起度过这个有点闷有点灰，但是也希望可以轻松一点的下午。

0: 为什么外面很多烟？
1: 是啊，儿子，那是烟霾，对身体有害的。
0: 哦，知道了，爸爸。老师说，很多烟要戴口罩，要多喝水，尽量少出门，记得出门要戴口罩哦。

在你听过歌曲之后，也要温馨提醒你，在这种的天气，我们就更加不要露天焚烧啦。可能只是烧一点的树叶、垃圾，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可是在这空气本来就不好的时候，多一点烟，其实对身边的人都会有影响的哦。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照顾好自己，也尽量不要让空气状况变得更糟啊。天气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啦，但至少在生活上的一些小习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注意的哦。

0: 天南地北谈寰宇，每天早上八点十五分首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重播。天南地北谈寰宇，让你轻松学华语。
1: 天南地北谈寰宇。
2: 看什么看得那么入神？
3: 不是看，是听。你也来听听，新晋歌手不止唱功好，声音还很有穿透力，唱起歌来不是在炫技，而是在说故事，很有层次。
2: 新晋歌手有这的能耐，
3: 应该是人生有一定的历练，有故事的人才能用心说故事。
2: 我这两天都在听他唱歌，扣人心弦。
3: 是扣人心弦。
2: 怎么会读成弦？明明是旋律的弦，扣人心弦。
3: 不止读错，还写错了。不信你查词典。
2: 我错了，扣人心弦。哎，真的读作弦，怎么会这样呢？不是弦，
3: 你在找弦。
2: 弦，还真是两个不一样的字。旋律的弦，左边是一个方，右边是……等等，我有印象，之前我们弹过这个部首，这个部首读作眼，一般不单独使用，只做部首用。左边的方表示旗杆，右边的人则表示旗子。凡是从眼的字，大都跟旗帜有关，比如旌旗。
3: 旋律的旋，也就是凯旋周旋的旋，除了有部首眼，还有书在旋字右边下面。书是脚，旋就是人的脚随着旌旗的指挥而转动，
2: 这么旋转自然得有它的旋律了。
3: 而扣人心弦的弦，左边是弓箭的弓，右边是玄关的玄，你极有可能是有边读边。
2: 我是把弦和弦搞混了，以为那句成语是指扣住人心中的旋律。
3: 不是，心弦是个名词，表示思想感情，通常用在表示受感动而引起共鸣时，而扣在这里是敲打敲击的意思。
2: 敲打人的心，敲打人的思想感情。
3: 是的，成语扣人心弦形容文艺作品或表演比赛等使人心情激动，引起共鸣。
2: 嗯，那位新晋歌手唱歌总能引起共鸣，扣人心弦。
3: 看林丹和李宗伟对决也非常扣人心弦。
2: 能这么用吗？扣人心弦都用在歌唱、文章等艺术表演或作品中吧？
3: 用来描述比赛，包括球赛等竞技也行。总之，使人心情激动。比如一篇大约20年前的报道写道，第45届世乒赛团体赛正在美丽的吉隆坡进行，精彩纷呈的场上厮杀扣人心弦。
1: 天南地北谈华语，
0: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4: 我国烟霾情况日益严重，空气中悬浮的有害污染颗粒物将危害人体健康，甚至引发呼吸系统疾病。民众受促不要露天焚烧垃圾或废弃物，以免加剧空气污染。卫生部呼吁民众减少户外活动，如必须外出记得戴上口罩。由于肺部和肾脏会通过皮肤吸入烟雾毒素，因此民众必须多喝水，让毒素可以排出体外。如有任何不适，请及时就医。

很快的节目又来到了尾声，如果你现在正在下班的回家路上，也希望你一路平安，慢慢的开车，不用赶。我是阿嘉素嘉，谢谢你这个小时的陪伴。那么接下来就要把时间交给淑慧，我会在明天晚上的晚班继续和你在空中见面，也祝大家有一个平安舒服的夜晚，我们在明天晚上空中再见，拜拜。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沙乐越需要更多的心脏专科医生，以进一步巩固与提升沙乐越的心脏医疗水平。当局向伦乐与龙牙受炎热干燥天气影响的居民输送饮用水。巴迪航空同意恢复梅里往返吉隆坡的航线。以下是新闻内容。马来西亚特别是沙捞越州急需更多的心脏专科医生，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医疗需求。沙捞越副总理拿督阿玛省贵贤在个人的脸书发贴文指出，随着人口逐渐老龄化，州内必须拥有足够的心脏病专家来应对这项主要的疾病负担。他透露，马来西亚目前大约有400名的心脏专科医生，其中大约只有20名在沙捞越的公立及私立医院服务。无论如何，他对卫生部安排的6名医疗人员前往沙捞越心脏中心接受专科培训一事表示感谢。他补充道，专科人手的增加将显著提升该中心及民都鲁卫星心脏中心的医疗服务水平。沙捞越妇女儿

ของจีเซอร์ชื่อเหอเซียบู่จังดาตอสรีฟาติมาอับดุลลาห์透露当局已在刚过去的周一向受干旱影响的村庄派发了750箱瓶装饮用水，其中的670箱被送往伦勒的 Gambong Basil Hilir Biawak， 其余的80箱水则分配给斯里阿曼龙牙县的 Rumah Berindu Sungai Pisang。 预计这项活动将汇集来自94户家庭的375位当地居民。他也呼吁受干旱天气影响而面临缺水问题的民众，务必将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当地的省级或县级灾难管理委员会。他是在哥打萨马拉罕为萨马拉罕省沙拉月职场女性计划主持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拉多斯里法蒂玛也在致辞中强调，女性在职场中的参与度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大马统计局2024年的数据指出，沙拉越女性劳动力的参与率仅为 52.7%， 而男性则高达了 85.4%。 他指出，女性的潜能不应该受到性别的限制，而应该以个人的专业资格、职场技能和胜任能力、工作经验和实际绩效来作为能力的评估标准。旅游艺术及文化部副部长赵俊文昨天发布文告表示，巴迪航空已经同意恢复梅里往返吉隆坡的航线。他此前也收到过许多民众的反馈，指他们在购买梅里飞往吉隆坡的机票方面非常困难。他随后向巴迪航空提出请求，希望该航空公司能够重新考虑并恢复该条航线。该航空公司决定重返梅里市场是一项积极的进展，有助于显著增加游客的座位供应量。巴迪航空公司在近期内将会公布有关航线的详情，包括航班日期、频率以及航班的时间表。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萨马拉祖工业港于前天迎来 Star Venus 1号货轮的首次航行。该船装载了供出口的3500吨名为环氧氯丙烷的工业化学品。明德鲁港口矿谷有限公司在文告中表示，该货轮的到来标志着生产上述化学品的 OCI Kumpo 有限公司首次通过萨马拉祖工业港进行货物的运输。这也体现客户对萨马拉祖工业港在支持沙拉越工业和出口活动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和运营的信心。明德鲁港口控股有限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提供安全、高效、可靠而且以客户为中心的港口服务。第十一届汶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东盟东部增长区社会文化与教育集群会议上探讨了关于沙拉越硕俄与雅达遗产、美食文化以及该遗产的重要文化价值等议题。在今天的闭幕会议上， Crown 研究有限公司重点汇报了以沙拉越硕俄与雅达遗产为核心的两项最新倡议进展。这两项倡议分别是硕俄传统美食食谱以及硕俄与雅达美食节。通过该跨国合作平台， Crown 不仅获得了分享沙拉越成功经验的机会，也积极探索区域合作，共同推广本地独特的美食文化与传统遗产。Jabba 州议员 Iskandar Durki 表示，今年共有52名来自 Jabba 选区的学生通过 ACE 教育计划获得了高等教育援助金，以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他也特别向辛勤付出的学生及教师。
家长们表达感谢，赞扬了他们为学生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寄予受惠学生继续努力拼搏，为自己缔造更美好的未来，并在日后回馈家庭、社会和国家。他是在民都路主持有关的教育援助金颁发仪式上发表这项谈话。沙拉越乡区水工局嘉博分局已在宋县设立集中供水点，以帮助受干旱天气影响而且尚未获得乡区水工覆盖率的居民获取紧急水源。这些公共水龙头的具体设置地点包括宋县的消拯局、宋县的民众会堂和加兰乌鲁达干。与此同时，当局也在靠近沙拉越能源公司变电站的加兰布拉嘎都堡设立了相同的供水设施，方便布拉嘎县的居民前往取水。另外，当局还在加博县的四个地点设立了集中集水站，分别是新邦路、新邦塞蒙、新邦卢博嘎塞和新邦用。

接着关注砂拉越最新的烟霾情况。截至今天下午四点，西连和古晋的空气质量依然处于危险水平，其中西连的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317点，古晋则是308点。另有五个地区的空气质量达到非常不健康水平，分别是森马拉罕286点、斯里街256点、施乌254点、斯里亚曼242点以及木焦210点。至于加伯、明都鲁、萨马拉祖、梅里、梅里工业培训学院及林梦等六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则处于不健康水平，指数介于169点至190点之间。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砂拉越需要更多的心脏专科医生，以进一步巩固与提升砂拉越心脏医疗水平服务。当局向伦乐与龙牙受炎热天气影响的居民输送饮用水。巴迪航空公司同意恢复梅里往返吉隆坡的航线。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Rosita Ambong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0: 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5年的今天，时任沙拉越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索哈里，接任沙拉越宗教信托局主席的他，向第二步兵师指挥官拿督穆哈姆阿里斯少将移交了300条礼拜毯和可兰经雅心章的经文。移交仪式在古晋伯特拉赛野的天然资源大厦的办公室举行。这批物资是捐赠给马来西亚武装部队皇家装甲兵团第四团的成员，他们将于9月底和10月初离开沙拉越，前往波斯尼亚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此举体现了沙拉越宗教信托局对在海外执行任务的穆斯林军人的关怀，特别是在协助他们履行宗教天课方面。这项努力也展现了对在海外执行职责的军人福利及精神需求的坚定支持。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刚刚我们听过的歌曲就有大张伟的《只为自己开的花》，那么这首歌曲它也是电影《热辣滚烫》的歌曲之一。那么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自己心目中最美的那一朵花，而且呢，只为自己去开，只为自己绽放最美的样子。那么最近的烟霾情况真的越来越严重，而且呢，情况总是时好时坏，就想呼吁你多多留意，多多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出门就戴个口罩，多多喝水，保持呢呼吸道这个呼吸的顺畅和湿润。那么如果你是对于那些空气里面的尘埃分子比较敏感的群体的话，就更加要多留意，多多注意了。那么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在阴霾的时节好好的照顾自己，并且呢照顾好身边的这些小朋友以及长辈们。我是舒慧，呼吁你呢关心自己的健康以及家人们的健康。接着呢再送给你听听这首也是本周红人音乐流行榜的推荐新歌，就是赵成的七月的雪。继续守着 Red FM
1: 新歌推荐。

0: 近天气非常炎热，我真的懒得出门了。
1: 还出门？你不怕中暑吗？
0: 难道你要躲在家里不出门，带把伞不就得了吗？
2: 这么热的天气，谁受得了呀？烦都烦死了。
3: 我国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今年八月，我国多个区域都处于炎热天气警报状态，因此我们更应该了解各种防范措施，让自己及身边的人远离危险。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呼吸道和肾脏疾病等慢性疾病的人来说，高温天气会导致病情恶化，有时会导致严重伤害，直到入院甚至可能死亡。因此建议高危人群减少外出活动。气温较高的天气容易导致人们心理中暑，主要表现为心烦气躁、思维紊乱、爱发脾气，医学上称之为夏季情感障碍。医学专家建议，在夏季的闷热天气里，要保持良好的心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少熬夜，多喝水，在极热极渴的时候不要大量喝冷饮，从高温的户外回到室内不要立即开空调。另外，很多人误以为气温炎热多吃冷食冷饮可防暑，其实在炎热夏天适当吃些冷食冷饮未尝不可，但一定不要过贪，否则吃得越多越凉，越会影响消化功能，降低抵抗力，让人更容易中暑。在高温环境下，我们还应该密切关注身体变化，及时采取预防措施，避免中暑，照顾好自己的健康。
0: 哎，你真的不带伞吗？

欢迎回来，这里是 Red FM 的下班看位啦。你好，我是舒慧。大马卡呢，相信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随身携带，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证件之一。如果呢，我们的 IC 不见，大马卡不见的话，就会呢非常的麻烦，要去警局处理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如果呢，你最近刚好需要去更新大马卡，或者呢是要去替换新的 IC 的话，那么就要去关注一下这一则的资讯了。就是啊，国民登记局它呢，因为处于这个旧大马卡过渡到新大马卡结构的这一段期间，那么在这一段的过渡期间呢，大马卡的打印服务就会暂时受到影响。所以如果你最近并没有任何紧急的事件或者是迫切需要的话，如大马卡没有遗失、没有损坏，那么国民登记局 JPN 还是建议大家先慢慢的缓一缓，等过了9月8号才开始去办理，这样就能够避免白跑一趟。那么呢，对于家里呢有12岁的小朋友的这些父母家长们，也可以先缓一缓，等到新一代大马卡它全面的派发过后再去申请，这样呢孩子们就能够直接拿到新一代的大马卡。所以如果你最近有打算去处理你的 IC 或者是你的登记的话，就等到9月8号才开始去办理吧。这里是 Red FM， 继续带给你更多资讯和好听的歌曲。

烟霾会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包括会引起呼吸道疾病、肺炎，使哮喘病患者的病情更严重，也会引起喉咙痛和眼睛痛。此外，最容易受烟霾影响的是一群婴孩、儿童、老人、心脏病患者、肺痨病人、抽烟者和在户外工作的工人。为了减少烟霾对健康的影响，如果在室内，确保门户和窗户都关上，减少户外运动，确保屋子里的空气清新。如果在车内，记得把玻璃窗绞上并开动冷气。每天至少喝八杯水，在户外活动之后要洗脸。如果不得已要出外，请戴上口罩，最好是使用 N95 或者 P100 的口罩。 Red FM 关心您的健康。

稍后进入7点钟就会有听歌好时光，带你一起重温那些80、90年代的经典歌曲。那么送给你接下来这一首理想混蛋的《没有名字的地方》，继续守着 Red FM。

0: 这里是最贴近你生活的 Red FM，
1: 一个多样化选择的频道。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Precious，
0: 我是可晴，
3: 我是 Hira，
4: 我是 SD，
5: 我是莹莹。

不懂你知道吗？家里若是有老人，是可以向政府申请援助金的哦，而且每个月可以拿到500 ringgit。乐龄人士援助金 Bantuan Warga Emas 是由政府所提供的援助计划，目的是为了帮助面临严重贫困家庭的老人家，以维持他们的生存和福祉。若你认为需要这笔钱来帮助家里或身边的老人家，就看看需要什么条件以及怎么申请吧。根据大马社会福利局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官方的网站说明，要申请

乐龄人士援助金所需要的条件如下：你必须居住在马来西亚的大马公民，家庭收入不可以超过当前大马贫穷线，还有必须60岁及以上的人士，非居住在社会福利局所运营的机构或者免费服务住宿中心的老人家。截至2024年6月份，大马仍在使用2022年官方贫困指标，也就是收入为1198 ringgit 以下的家庭，都是处于大马贫困线以下。除了以上的条件，申请援助金的老人家必须是没有子女，或者子女没有能力抚养，并不是所有老人家都能够申请到这项的援助金的哦。所以想要申请乐龄人士援助金，可以前往全国各地的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的办公室填写表格申请，并记得携带以下的文件：申请人身份证复印本，或者是同住配偶、父母、孩子的身份证副本，同住的孩子或家庭成员出生证明复印本，如果有薪水单或者是收入证明副本也必须携带，以及其他的相关文件。大马社会福利局提醒，每一份的申请都将会对申请者的经济状况来进行调查还有评估，在确认申请人符合资格之后，才能够获取每个月500 ringgit 的援助金的哦。那么以上呢就是申请人士援助金的方法啦，想要了解更多详情都可以浏览财政部Manfaat 的官方网站，又或者是大马社会福利局，就是 Jabatan Kebajikan Masyarakat 的官方网站。最后温馨的提醒老人家们，千万不要随意的相信其他声称能够帮忙申请援助金的传言哦。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生活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讯，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即日感官体验。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来跟你分享一则的好消息，沙拉越政府呢今年会推出2026年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把各种的政府服务直接带到大家的社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用特地跑去很远的地方，很多政府相关的服务以及资讯都能够在活动现场一次过提供，而且方便又省时间。现场呢不仅仅只是办事情而已哦，还会有一个叫沙拉越厨房的区域，可以看到呢本地的创业者在摆摊卖美食卖手工艺品，可以边逛边吃。而且呢一连三天的活动还会有趣味跑、民间运动、文化表演等等，还有社区活动、展览以及健康的运动项目。下一站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呢会在慕中举行，地点呢就会在慕中的体育馆，从9月11号进行到9月13号。慕中的活动结束之后还会前往斯里阿曼，那么斯里阿曼呢会在斯里阿曼的体育馆举行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日期会从9月25号进行到9月27号。如果你刚刚好在附近的话，不妨过去看看，当做一个轻松又有收获的周末活动。

0: 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知道下一秒意外和明天哪个会先来，所以我们要尽力过好每一天，珍惜身边的亲人朋友，尤其是对父母。在孝敬父母这件事来说，真的是时间不等人，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去了。不想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子欲孝而亲不在的遗憾，别忘常回家看看爸爸妈妈。其实父母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么丰厚的物质条件，他们最想需要的是孩子的陪伴。年纪越来越大的他们心里会越来越孤单，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是没错的。不管我们工作多忙，都要抽出时间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散散步，也许这样他们才是最开心的。
1: Red FM
0: 温馨提醒您，对父母孝敬不能等，当他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要及时的给予他们关心和陪伴，这样我们才不会有遗憾。

你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我是舒慧。那么其实呢，现在已经进入了9月份，距离今年结束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了。好像呢，你回头想想，1月份貌似才刚刚开始，当时呢，大家都在说着新年快乐，然后定下很多新的一年要达成的目标等等。结果现在转眼间就已经来到了9月份，眼看着就快要结束今年，迈入2027年了。算一算，今年距离年尾只剩下了4个月的时间。那么，其实4个月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你有没有去想到某个呢？你曾经在年头定下的那一个目标，每天都想着迟一点再去做，再去完成。结果呢，就这样拖着拖的，拖到了9月。所以呢，就希望如果你有一些还未完成的目标，还未完成的事，想要去做、去尝试的事情的话，就趁现在呢，还剩下4个月，赶紧的去完成那一件你年头定的目标吧。我是舒慧，祝你呢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也祝大家都能够在最后的4个月完成自己年头定下的目标。那么接着就送给你听这首《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曲《萱草花》，继续守着 Red FM。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你继续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时间转眼间很快的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不论呢你今天过得怎样，是开心也好，烦恼也好，疲惫也好，都已经成为了今天的一部分。辛苦了一天的你，接着呢就好好的把自己的身心灵给放松，然后呢也把一些烦恼给暂时的放一放，回家的路上就好好的回家，慢慢的回家，到家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愿今晚能有一个安稳的好梦，也愿你明天醒来的话，心情可以更轻松，更快乐。当然也祝愿你接下来的每一天都能够有小小的惊喜发生。感谢你今晚的陪伴，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再送给你听最后的两首歌曲，梁静茹的《写给天上的爸爸》，还有安琥的《笑靥如花》。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现在是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街上的灯还亮着，天还没亮，你在这时候醒着，可能是睡不着，也可能是在为生活提前开始。无论是哪一种，都辛苦你了，你已经很努力了，希望你不要忘记对自己温柔一点。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老收音机还在，耳朵还记得的声音也还在。小城故事每周四凌晨3到5点，陪你听最熟悉的旋律，说最贴心的话。邓丽君、费翔、齐秦、蔡琴，这些声音你都听过，只是当年你在青春里听，如今你在沉默中听。精华不讲大道理，只陪你听歌，回忆往事。欢迎收听《小城故事》。

有时候我们不是非得解决点什么，只是需要被理解一小会儿，就算不说话，光是知道有个人在听也足够了。如果你刚刚点开电台，欢迎加入我们的凌晨陪伴，希望下一首歌能像一盏小灯在黑夜里亮一会儿。你好，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夜深了，但我不想催你去睡。睡不着不是罪过，醒着也不是错。有时候，醒着的人反而更懂得生活有多复杂，也更懂孤独是种什么样的温度。但别怕，今晚这儿有声音，有音乐，有一点光，你不孤单。今天有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精华的声音陪伴你。

凌晨的世界像放慢的时钟，很多答案都藏在沉默里。别急着想清楚一切，先让心静下来，夜晚才会慢慢变轻。欢迎收听小陈故事。

0: 更老。
1: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也许没有人看到你在天未亮时悄悄起身，但请相信，那一顿热饭，那一杯温牛奶，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整天的温柔。你是家里最温暖的光。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世上很多事情都很奇怪的，我爱过你，你也爱过我，但为何这种感觉却不能够在同个时间里出现，而要一心一后的涌上我俩的心头？哈，不过这也好，我们可以在彼此的心坎里留下一个美丽的影子，一段美好的回忆。

何必为过去而惋惜？命运就是如此，有的东西明明可以得到的，但始终都得不到；有的东西经过千辛万苦后才能得到，但过后又令你觉得不过如此；有的又得而复失。假如是这样，倒不如拥有一份美丽的回忆。

清晨的你是家庭最早醒来的守护者，为爱的人准备早餐，不只是责任，更是一种深深的表达，无需言语，爱已上桌。早安你好，所有早起的朋友，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早上好，现在是精华报告新闻。新闻提要：马来西亚日庆典按原定计划举行，但取消一切户外活动。天气干旱导致河水水位下降。我亲爱的沙拉越墓中站活动被迫延期。新闻内容：马来西亚日庆典将于9月16日如期在古晋婆罗洲会展中心 BCCK 举行，但由于沙拉越古晋及西脸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户外活动将取消。通讯部长兼2026年国庆日及马来西亚日庆典筹委会主席 Datusri Fahmi Fazil 表示，这是在考虑上述两地的烟霾情况后所做出的决定。马来西亚日庆典将于当天晚间在室内举行。另一方面， Datusri Fahmi 也表示，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告知内阁无法继续在沙拉越布云造雨，因为目前探测到的云层并不适合进行这方面的作业，且风向可能将这些云层吹向南海，因此即使强行布云造雨，雨水也不会降在所需地区。此前副首相 Datusri Dr. Ahmad Zahid Hamidi 曾表示，沙拉越的布云造雨行动原定于今日至周六分阶段展开，行动涵盖八个水坝地点，也就是巴当埃、巴贡、穆隆、本奥、格鲁古、阿什克里林、西嘎以及马当水坝。随着干旱天气持续，沙拉越部分地区的河流水源已开始逐渐减少。沙拉越妇女儿童以及社区和谐发展部长 Datusri Fatima Abdullah 指出，这种情况可能影响抽水作业，继而削弱净水处理能力，并且减少供水量。因此他呼吁受影响居民立即向省或县级灾难管理委员会主席报告有关情况，以便当局能采取后续行动。他补充，当局也将根据家庭数量和实际需求有序地进行配水工作，以确保援助充足。目前斯里亚曼和穆中省的部分地区已被确定为受灾区域，特别是依赖重力饮水系统的地区。沙拉越公关单位 UKAS 通告指出，鉴于当前的烟霾情况，原定于9月11至13日在穆中体育中心举行的我亲爱的沙拉越穆中站活动被迫展延。此举也符合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最新指示，即暂时推迟所有涉及大型群聚的计划与活动。此前原定于8月28至30日在木礁 Bohin Setia Raja 广场举行的我亲爱的沙拉越活动也因为烟霾问题而遭推迟。您正在收听的是 Ray FM 播出的新闻。沙拉越政府在德布路甘邦克森克兰吉启动的苏艾盖样河岸修复工程，是当局为了应对今年1月初大水水灾灾后影响所采取的迅速举措之一。德布路州议员 Dr. Simon Sinanbada 表示，该场水灾摧毁了村民的日常通道以及主要道路，上述工程耗资210万令吉，已于昨日正式动工，预计将于明年9月1号完工。此外，政府也额外拨款90万令吉以重建 Crossing Sioux 吊桥，目前该项目正处于最终文件评估阶段。卫生部副部长 Dato' Hanifah Hajatai 表示，所有诊所提出的诉求与面临的挑战必须受到重视并获得及时解决，以确保当地人民可持续享有最佳的医疗服务。同时当局也必须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与完善的医疗设备，以协助医护人员更高效地为民众进行检查与治疗。
他是配合第四系列婆罗洲卫生巡回访问前往石屋并视察扎朗拉嫩健康诊所时如此表示。期间他也巡视了诊所的各项设备与医疗单位，并观察诊所为病患与民众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此行也旨在确保所有的问题都能直接反映给卫生部，以便采取适当的行动。国境警方于周二晚间在扎朗宋某公寓展开突击行动，捣毁一个电话诈骗和爱情骗局集团，并逮捕了八名年龄介于21岁至26岁之间的嫌犯，其中包括五名外籍人士。古晋警区主任阿里桑纳格扎布助理总监表示，警方于当晚11点展开有关行动，并查获了笔记型电脑、智能手机以及

就中午12点完工，届时供水将会分阶段逐步恢复，但水压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至正常水平。用户可以浏览沙拉越水务有限公司面子书页面，以查询受影响地点，或拨打13008820200进行投诉或查询。今日重报新闻提要：马来西亚日庆典按原定计划举行，但取消一切户外活动。天气干旱导致河水水位下降。我亲爱的沙拉越墓中站活动被迫延期。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Noor Akhila Abain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 Mati。

0: 触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1: 在1991年的今天，沙拉越在各领域正经历急速发展，特别是工业和制造业在十年内从6%飙升至17%。州政府同时也高度重视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从物质和精神层面提升人民的生活素质。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泰伊马木强调，人民必须具备不断进步的思维，重视教育与技能培训，以培育出具备知识与素质的高品质的人才。随着各行各业对科技和电脑应用的需求日益增加，这种人才需求也变得愈发重要。州政府同时呼吁全民维护和平与和谐，以确保沙拉越的各项发展能够持续推进。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紧密合作及不懈努力，被视为确保沙拉越未来持续进步与繁荣的关键所在。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2: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接下来是报章新闻扫描，让你通过耳朵获取新闻，无需出门便知晓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开始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那么今天在砂拉越的天空依然是灰蒙蒙的，烟霾还没有散去。也许呢，有些长辈觉得说以前也经历过，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呢，空气污染对身体的影响往往不是马上就能感觉到。今天出门前也请多关心家中的爸爸妈妈和长辈，提醒他们尽量的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好，我们这时候呢带给您这则的新闻要点。沙大马日庆典照办，通讯部长兼团结部长发言人纳都斯里法米宣布，由于沙捞越烟霾情况恶化，导致婚外活动无法进行，但是9月16号马来西亚日庆典将会继续在室内举行。他是在昨天内阁会议后召开记者会时说，内阁注意到古晋以及斯里阿曼的烟霾情况令人担忧，这将导致户外活动无法进行。不过马来西亚日庆典仍会在9月16号晚上在古晋婆罗洲会议展中心举行，只是改在室内进行。至于说沙捞越的这个不云造雨行动，他说天然资源以及环境永续部已经向内阁汇报，有关行动必须要根据气象局的建议，并且似乎是否探测到适合进行人造雨的云层而定。他说气象局近日探测到的数个云层形成呢，并不适合进行人造雨，因为风向将会这些云层吹向南中国海。他指出这意味着即使进行人造雨也无法让雨水降落在最需要降雨的地区。好，另一方面，由于加里曼丹持续发生林火，加上西南季候风将烟霾吹越边境，沙拉越未来至少一周预料呢会继续受到烟霾影响。气象局副总监安本丁当就透露，除非受影响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否则国内现有的降雨量只能暂时缓解烟霾情况。他在接受采访时说，当前的烟霾主要由持续发生的林火以及盛行风向所致，目前我国正处于西南季候风季节，其特点是天气炎热干燥，降雨量较少，而有关天气情况预计将会持续至整个九月。另一方面，安本丁当透露，气象局仍需要密切的关注超级厄尔尼诺可能于10月形成的情况。他说预计厄尔尼诺现象自6月开始，预计将会在10月至12月期间逐渐增强，并可能达到非常强烈的程度。数据显示8月28婆罗洲南部以及西部地区侦测到1738个热点，虽然热点数量后来下降到261个，其中西加里曼丹的热点也有所减少，但西南风仍旧持续将烟霾吹向沙拉越西部以及南部地区。他说受影响地区尤其是加里曼丹西部以及南部必须出现大范围降雨，才能够从源头扑灭林火，并且减少飘向沙拉越的烟霾。西南风预计整个九月仍将持续。

早点新闻扫描，用耳朵领略世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早安，你好。今天的天空虽然说暂时失去了蓝色，但是请相信阳光并没有离开，只是暂时被烟霾遮住了。人生有些日子啊也是如此，坚持一下，风会来，云会散，天空终会重新明亮。好，祝愿您今天一整天都拥有好心情。我们这时候继续为您带来今天报章新闻扫描。来看这则新闻呢，是首七月 NSRC 预警扣794万。好，内政部指出，今年一至七月，在国家诈骗回应中心 NSRC 与警方通力合作下，成功从所扣押的794万令吉诈骗款中呢，就追回了大约65%，也就是516万令吉，并且归还受害者。内政部长呢，都斯里塞夫丁说，政府通过阻止诈骗资金层层转移，及时扣押相关款项，并由 NSRC 与警方协助将款项归还受害者。他说 NSRC 初期设于国家银行，目前已迁至塞川，并且24小时运作。他是在为2026年第六届国际网络韧性大会主持开幕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希望尽最大努力追回被骗款项，为受害者提供实质的正义。塞夫丁说，犯罪分子也利用跨境手段剥削人民，截至8月28号，共有746名大马公民成为海外打工骗局受害者。他说，警方在全国展开77次 Obindas Hus 突击行动，成功救出138名遭到剥削的受害者。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刚你有开收音机的朋友，早上好。今天的天空或许灰蒙蒙，但是我们心里还是可以留一盏灯，给自己一个微笑，给身边的人一句问候，让一点点温暖驱散生活里的阴霾。好，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就是报章新闻扫描，这时候把焦点呢放在国际新闻。据尼泊尔与西藏边境爆发洪灾与泥石流，至今已经过去了7天，目前仍有51名大马人失联，心急如焚的家属殷切地期盼亲人能够奇迹生还。失踪者家属互助团体希望中的家庭发言人马尼瓦兰指出，随着时间流逝，生还希望愈发渺茫，家属正承受巨大的心理煎熬。他透露，外交部已于上周六联络了家属，要求转备脱氧核糖核酸样本以备日后身份鉴定，但是当局至今未发布明确的搜救进展。大马特别天灾援助与救援队 SMART 也迟迟未获准前往灾区，令家属倍感焦虑。另一方面，大马特别天灾援助和拯救队 SMART 人员以及后勤已经准备就绪，并且进入待命状态，随时可前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展开洪灾后的搜救行动。 SMART 指挥官阿都马纳夫呢在文告中说，该队已经做好全面准备，包括确保队员身心状态良好以及备妥支援地面行动所需的专用设备、通讯系统和医疗物资。他说，这些准备工作将确保 SMART 一旦接获任务指示，便能根据尼泊尔方面的需求以相应规模展开部署。他说，目前尼泊尔的搜救工作主要集中在隧道救援，中国、印度以及韩国的数支队伍正积极地参与相关行动。尼泊尔发生洪灾后，首相纳都斯里安华较早前表示， SMART 将会前往尼泊尔协助当地展开搜救，包括寻找受灾的大马公民，并协助他们安全回国。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七点，首相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重燃战火。环境局加强监控，确保不会发生加剧烟霾的活动。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萨拉姆雷谢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首相 Dato Sriyana Ibrahim 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重燃敌对行动，并且重返外交途径。他说，最新一轮的打击行动已经波及其他国家，并且可能导致整个西亚区域陷入更有破坏性的冲突当中。他告诫各方不要给平民添加痛苦，并且阻碍外交接触的经济措施。首相强调，不能让全世界为一场更大规模的区域战争付出代价。环境局将继续加强监控，确保不会发生可能加剧国内烟霾情况的活动。环境局执法单位发言人 Rosli Zhu 说，来自环境局的官员连同其他执法机构正在开展监控和巡查，着重防范露天焚烧，包括在住宅区、园丘、工业活动以及采石场爆破作业当中发生的焚烧。环境局已经日函土地及园丘业主，确保场地内不会发生任何导致空气污染指数升高的活动。涉及朝圣基金局案件，早前曾经被反贪会扣留的几个人，今天和明天将被控上庭。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说，提控程序将在沙阿南和吉隆坡法庭进行，有两项指控是和滥用职权以及欺诈有关，另外两项则涉及在麦加和麦地那的酒店租赁案。反贪会已经完成最新调查，调查报告将在呈交总检察长之后，在下个星期提出进一步指控。反贪会表示，针对这宗弊案已经开启了14个调查档案，逮捕了17人，严扣10个人。另外一名前部长针对这起案件从昨天起被延扣5天，直到星期天。这名前部长是在昨天下午4:30在反贪会录取口供时被扣留。反贪会主席 Dato Sri Abdul Halim Aman 证实这项消息，并且正在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调查这宗案件。另外 Dato Sri Abdul Halim 提到，反贪会从下个星期开始将分阶段展开几项逮捕行动。逮捕行动是和联邦土地发展局 FELDA 以及子公司联邦土地投资机构 FIC 涉嫌挪用公款、滥用职权以及贪污等问题。反贪会已经就此开启6个调查档案。与此同时， Dato Sri Abdul Halim 建议联土局设立本身的法务审核团队，审查机构内部发现的治理问题以及违规行为。这么做是为了协助并且支持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
2: Mereka mempunyai peruntukan dan mereka mempunyai kewibawaan, eloklah mereka FELDA melantik forensic audit sendiri bagi membantu pihak kami menjalankan penyiasatan. Dan juga bagi kerja-kerja penyiasatan yang lainnya, terdapat agensi-agensi yang lain selain daripada SPRM.
1: 通讯及多媒体内容论坛和马来西亚国家电影发展局昨天下午和制作团队以及爱奇艺会面，以了解和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有关的问题。这部电视剧早前引发公众的关注和争议。首相署早前表示拒绝播出引起争议的马来电视剧 Madu Adarajun。 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 Zulkifli Hassan 针对这部剧的内容触及宗教敏感课题，并且抵触本地文化习俗表示遗憾。他提到必须遏制违背伊斯兰教义和东方文化价值观的元素，致力维护社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信仰和道德价值观。他说，马来西亚伊斯兰发展局将和相关机构合作，依据伊斯兰主题广播内容审查指南和现有的法律规定审核这部剧的内容，并且采取后续行动。
3: 一键点击 RTM Click，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1: 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视察加沙地带之后誓言不会撤军。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黄线附近表示，以色列控制着这片区域，并且不会撤退。这条黄线是划分哈马斯和以色列军队控制的区域。他提到，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 60% 的地区，而且不会停止。他表示，正在竭尽全力实现目标，也就是解除哈马斯武装，并且使加沙非军事化。加沙将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从去年10月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内塔尼亚胡第一次访问加沙。另外，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撤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计划将巴勒斯坦人从加沙地带撤离，但是正在等待美国确定安置地点。他说，如果没有进行这种移民，加沙问题最终就没有真正的解决方案。卡泽说，以色列政府已经组织并且准备好通过海陆、空陆以及一切可能的方式让他们撤离。过去类似将加沙居民完全驱逐出当地的提议曾经引发强烈的反弹，也遭到巴勒斯坦人的谴责。特朗普在宣布加沙战争停火的时候，提出针对该地区的20项原则，包括不强迫驱逐任何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强迫被占领土上的平民迁移或者是驱逐是被禁止的行为，并且可以构成战争罪。美国股市消息，随着油价暂停大幅上涨，市场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标普500指数结束连续3个交易日的跌势。截至星期三收盘，标普500指数上涨 0.5%， 报 7666.6 点，道琼斯指数

内瑞拉签署了一系列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早前委内瑞拉同意将国内巨额石油储量当中的大部分交由美国掌控。美国能源部长赖特星期二抵埗该国，见证了这些总额投资达到数百亿美元协议的签署。这是美国获得委内瑞拉650亿桶石油储量多数控制权所达成的一项交换条件。赖特表示，委内瑞拉和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通用电气 GE 旗下电子公司 GE Vernova 以及意大利埃尼集团 ENI 签署的这些协议，这些协议将为委内瑞拉开启和平和繁荣的进程。尼泊尔山洪死亡人数目前已经攀升到1220人，将近4762人失踪，失踪者包括844名外国人。尼泊尔当局表示，从8月26号事发以来，已经发现1204具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01人受伤，有11993人从受灾地区获救。同时，当局已经部署21314名军警搜救。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正在根据尼泊尔的需求准备第三批紧急救援物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向尼泊尔运送的第二批紧急救援物资已经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5名 DNA 鉴定专家也随机抵达，协助尼泊尔当局开展工作。根据尼泊尔的需求，中国正在筹备第三批救援物资，包括贝雷桥、太平柜、防疫物资等等。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首相呼吁美国和伊朗停止重燃战火。环境局加强监控，确保不会发生加剧烟霾的活动。以色列表示计划安排巴勒斯坦人撤离加沙地带。马来西亚马达尼克斯加德兰蒂尼马蒂。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1: 出门带把伞。
0: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1: 让您出门更安心。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预测。那天气呢不如人意的时候，更要好好照顾自己，少一点烦躁，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关怀，照顾好身体，也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好，我们来看由这个气象局所提供的气象预测。今天早上在木中、木郊、四里街、嘉伯数个地区会下雨，斯里阿曼、明都鲁、古晋、美里、撒马拉罕、西连、苏林梦会是烟霾笼罩。再来下午是嘉伯、古晋、木郊、撒马拉罕、斯里街、苏，根据预测是数个地区会下雷雨，斯里阿曼、木中、明都鲁、美里、西连和林梦呢是会有烟霾。风向以及海浪，本周海域吹西风，时速20到30公里，会引起1到1.5米高的海浪。而今天的温度呢是介于24摄氏度至35摄氏度之间。好，以上就是由气象局所提供的天气预测。愿我们都能在这样的天气里多一份平安，多一点体贴，戴好口罩，照顾身体，也别忘了关心身边的人。烟霾总会过去，而温暖可以从今天的一句问候开始。祝福大家。
3: 音乐早点6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音乐早点新闻扫描，在大家双手忙碌的时候，让金华代劳为你翻阅报纸，让你用耳朵听新闻，无时无刻都能了解国内外要闻。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那有些人看见外面没有下雨，没有狂风，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但烟霾是看不见的空气污染，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我们的呼吸，尤其是年长者和身体较弱的朋友更需要提高警觉，别因为一时觉得没什么而疏忽了健康。那希望今天大家也还是一样能够照顾好身体，照顾好自己的心情，来继续为你带来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来看本地版的新闻，国境警方呢昨晚深夜突击送入一间公寓，逮捕八名涉嫌经营网络爱情骗局呼叫中心的男女，包括三名本地人以及五名外籍人士。国境警区主任亚历森助理总监在文告中表示，国境警区商业罪案调查组警员于昨晚11点根据掌握的情报展开突击行动，并且成功逮捕两名本地男子、一名本地女子以及五名外籍男子，年龄介于21岁至26岁。同时警方也起获一批相信是被用于进行爱情骗局活动的电脑、手提电脑、手机以及其他电子设备。亚历森表示，初步调查以及分析发现，该犯罪集团以呼叫中心形式运作，通过网络方式进行爱情骗局，主要锁定国外受害者。警方相信落网的八名嫌犯皆是全职参与有关诈骗活动。目前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420条文以及第 120B 条文展开调查，而在第420条文下，一旦罪成可被判处不少于1年以及不超过10年监禁，并可处鞭笞以及罚款。第 120B 条文则可被判处不超过6个月监禁或罚款或两者兼施。亚历森透露，八名嫌犯今日被带往古晋推事庭申请严扣，法庭批准警方严扣嫌犯4天主查。亚历森也呼吁民众积极向警方提供与罪案有关情报，共同协助警方防范以及打击犯罪活动。民众如果掌握相关情报，可向邻近警局提供或者致电古晋警区行动室0822444444联络警方。

早点新闻扫描，让新闻伴随旋律走进你的早晨。早安你好，这是 Ray Fan 的音乐早点。阴霾天气最需要的也许就是彼此的提醒与关心。年轻的朋友，如果看到家中长辈还是准备长时间在户外散步晨运，不妨温柔地提醒一句，今天空气不好，我们改天再去吧。一句关心可能就是一份保护。好，我们继续为您带来这则的新闻要点。沙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表示，虽然沙拉越政府和国家天灾管理机构已决定在今天至周六就3号至5号展开不云造雨行动，不过最终是否适合展开行动还是必须要是行动期间的实际大气层状况而定。凯鲁纳吉解释，不云造雨行动并非在没有云层的情况下制造雨水，而是一种针对已形成的云层，通过使用适当的材料促进云中微物理过程，以协助雨滴形成的方式。因此，尽管今天至周六已确定为行动时间，但是呢，飞机不一定会在每个时段或者所有地点同时升空执行任务，实际行动将会根据当时的气象评估来决定，以确保每次执行的飞行任务都有合理的成效机会，若大气层条件不利则不会贸然执行。凯鲁纳吉呢是在接受《新州日报》记者访问时说，执行不云造雨行动时主要评估的气象因素包括是否存在适合的云层、大气湿度、云层结构以及垂直发展、风向与云层移动以及大气稳定度和当时的天气状况。他说，气象局将评估是否存在具有适当物理以及动力特征能接受不云造雨材料的积云，而且云层移动方向也很重要，因为行动目标不仅是产生雨水，也必须确保雨水有可能落在集水区或者需要水源的地区。好，今天的报章新闻扫描就为您进行到这。天空的阴霾也许会让人心情低落，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可以选择温柔地照顾自己和身边的人。记得留意空气质量，减少户外活动，尤其别忘了提醒家里的年长者。愿大家都平安度过这段阴霾的日子，等待一场雨，也等待蓝天重新回来。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通讯部长 Dato Sri Fahmi Fadil 说，孟加拉国一名初级部长表示，马来西亚计划在孟加拉国招募200万名工人，但是这不代表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立场。方面说，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Aramanan 已经证实这名初级部长的言论不代表孟加拉国的官方立场，因为并非出自孟加拉国政府的官方声明。爱奇艺同意暂时下架已经播出的6集马来电视剧《Madu Adarajun》，其余6集将暂缓播出，以重新剪辑和审核12集的电视剧。国家电影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Datu Asmil Saifuddin Modali 表示，这是在通讯部长 Datu Sri 方面发电的指示下，并且和爱奇艺以及相关制作公司会面之后所做出的决定。他表示，爱奇艺和制作方已经就此事道歉，并且同意接受国家电影发展局和评估小组的意见，以改进有关电视剧的内容。印尼加里曼丹林火持续恶化，烟霾状况已经殃及我国沙拉越。日本自卫队灾害援助部队下个星期起在加里曼丹空中投水，协助扑灭森林和泥炭地大火。日本先遣部队已经抵达当地进行勘察，为灭火行动做准备。根据报道，日本将部署3架重型运输直升机，每架可以运载5000公升的水量。空中灭火作业将从10号下个星期四开始。印尼北苏门答腊西纳彭火山星期一喷发之后，火山活动持续不断，当局已经启动了疏散行动，协助当地居民撤离。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通报，西纳彭火山星期一上午喷发，火山灰柱冲向3500米的高空。这座火山9月2号星期三早上再次喷发，当局已经将西纳彭火山的警戒级别从2级提升到3级，最高级别是4级。由于火山活动增强，火山附近的几个村庄的2000多人已经被疏散到避难点。欧盟星期三传召俄罗斯驻欧盟特使就德国发生的无人机事件提出抗议，并且讨论新一轮的制裁。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西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